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仲夏夜之梦》中的婚礼进行曲，铜管恢宏声响，搭配柔美弦乐，营造出庄重雅致又不失轻盈欢喜的氛围。这首为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经典乐章，如今早已成为海内外婚礼现场最常响起的旋律。我们继续来欣赏《乘着歌声的翅膀》交响版。门德尔松为海涅诗篇谱写的旋律，在交响乐团的丰满演绎之下，愈发悠扬舒展，意境绵长，将文字里的浪漫情思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乐派的作曲家，门德尔松兼具古典主义的严谨功底与浪漫主义的诗意才情，拥有极高的音乐天赋。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打破了他多数作品的创作节奏，耗时整整六年打磨雕琢，是他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之一，足见作曲家对其极致的追求。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诞生于浪漫主义音乐蓬勃发展的时期，门德尔松一改常规管弦乐引子冗长的模式，开篇便有小提琴独奏直击主题，旋律柔美绵长，细腻深情，带着淡淡的诗意与温柔的情绪，灵动又不失庄重。同时，门德尔松采用了创新性的写法，让协奏曲的乐章之间没有停顿，使得音乐情绪更为连贯流淌，层层递进，极大增强了作品的整体性与感染力。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以纯净优美的旋律、均衡工整的结构取胜，既彰显出门德尔松清新雅致的独特曲风，也成为浪漫主义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自问世以来，始终是音乐会上演频率超高的经典曲目。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古人称赞一个人有才华，常常称其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可见识琴通音律的人在书画方面的修养造诣大多也不俗。纵观古今的艺术大师，书法与雕塑、音乐与绘画之间互相滋养的例子屡见不鲜。我们所熟知的门德尔松就是不折不扣的音乐大师，不过您知道吗，他同时也被公认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作为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门德尔松的许多音乐都是听觉

和视觉语言的绝妙结合，比如芬格尔煽动序曲以及交响曲、意大利、苏格兰等作品。门德尔松绘制的风景画就像他用音乐绘就的作品一样打动人心，因此他被称为是音乐风景画大师，绝非戏言。据说门德尔松早在儿童时代就展现出了不一般的绘画天赋，他的父母为他请来专业的绘画老师，其中就包括1822年开始教他的风景画家教授罗塞尔。门德尔松一家与绘画界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的妻子塞西尔就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对他影响更大的是他的姐夫维尔海姆·亨塞尔，他曾经是普鲁士宫廷的肖像画家。门德尔松一生都热爱旅行，在旅途中也结识了多位画家，在他短短38年的生命中共留下了300多幅画作，包括他在德国、瑞士、意大利、苏格兰、英格兰等地旅行所见的风光。在创作音乐之外，素描和油画是门德尔松最大的喜好，在他青年时代写的信件中总是画满了素描，生动描绘了身边的自然世界、建筑和人物。对于画面的敏锐触觉也影响到了门德尔松的音乐表达，他运用各种配器描绘距离、色彩、光线和立体空间，展示出了高超的才华。音乐作品的不同段落总是犹如画面一般唯美的呈现，比如《仲夏夜之梦》序曲让听者恍如进入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同样在美丽的梅露西娜序曲中也激发人们运用想象力在脑海里构想出了一幅幅水仙女的图画形象。这就是音乐与绘画才华集于一身的门德尔松所展现出来的卓然超群的艺术造诣。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嗯，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

0: 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咚咚咚咚，
3: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4: 时光游走，夏天的感觉越来越浓了。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这时段让优美的旋律相伴，我们一同走进古典乐里的夏日时光。要说最贴合夏日温婉情愫的乐曲，首先便要聆听这首经典的小提琴变奏曲《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这首作品由作曲家恩斯特根据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改编而来，醇厚的旋律仿佛诉说着夏日的温柔与惆怅。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原本的旋律简洁质朴，经过恩斯特的复调技巧改编后变得丰富而富有层次。三度六度双音与左手拨弦等高超技法的运用，让小提琴的音色愈发醇厚绵长，如同夏日午后的阳光，温暖中带着一丝慵懒的余韵。聆听这段旋律，我们仿佛能看见夏日的庭院里一朵玫瑰悄然绽放，清风拂面，花瓣颤抖，夏日的温柔与诗意定格在每一个音符里。

阳光炙烤的夏日午后常常令人昏昏欲睡。音乐家德彪西创作的古典音乐名曲《牧神午后前奏曲》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种意识朦朦胧胧、思想浮想联翩的画面。在古希腊神话里，牧神是一个半人半羊的神仙形象。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正午，牧神躺在树荫下休息，恍惚间他感觉自己进入了另一个仙境，还碰见了美丽的爱神维纳斯。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前奏曲》有着同神话故事一般的虚幻神秘的感觉，这种感觉离我们很远又仿佛很近。你有没有体会过那种夏日午睡时半梦半醒，从一个梦境走入另一个梦境的感觉呢？

度过慵懒迷离的午后，暮色降临，一段藏着灵动和梦幻的夏夜徐徐登场。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是他17岁时受莎士比亚同名喜剧启发而创作出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将夏日的奇幻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木管乐器轻柔奏响，如同夜晚降下的薄雾，瞬间将人带入精灵穿梭的秘境之中。随后小提琴以轻快的顿音模拟小精灵蹦跳的舞步，灵动又俏皮。紧接着旋律转入柔和舒缓的段落，如同恋人之间的温情絮语，温柔又动人。整首乐曲节奏明快，意境悠远，既有夏日的鲜活，又有神话般的神秘，好像一幅充满诗意的夏夜画卷，在旋律中缓缓铺展，满是青春活力与浪漫气息。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维瓦尔第的一些著名的 Concerti 啊协奏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Flauto 长笛的 Concerto in D Major e Gardelino。长笛协奏曲 D 大调金翅雀。直译过来啊，它有一个起了一个别名，作品四二八。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

大家听他现在模仿的这种感觉，像不像灵动的金翅雀的鸣叫？这个咱们中国也有啊，百鸟朝凤，哒哒哒哒，咚咚咚咚，哒滴哒哒当，等等等等啊，那个也很有意思，惟妙惟肖。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这一小节就让我们在琵琶的百变声腔里，从四季风物启程，梦回盛唐光景，再品读唐诗里的万千思绪。刚才我们聆听的是琵琶重奏《夏》，出自青年作曲家孙京《人间四季重奏组曲》，由樊威领衔演奏。四把琵琶彼此呼应，层次分明，巧妙地融入了新疆民间音乐元素，曲风由舒缓逐步推向热烈，将夏日的繁茂与明媚尽数铺开。我们从热烈的夏日风情转入雍容的盛唐气象，继续来欣赏柳青瑶的琵琶曲《夜宴胡旋》。灵动的轮指与华丽的技法，尽数还原唐宫夜宴的繁华盛景与胡旋舞姿的轻盈曼妙。同样由柳青瑶演绎。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锦瑟》，借用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梁玉生烟等典故，采用比兴的手法，运用联想与想象，以片段意象的组合追忆青春年华，传达真挚浓烈的情感，感人至深。音乐人柳青瑶根据李商隐同名诗作创作了音乐作品《锦瑟》。在这首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笙、瑟、编钟、编磬、琵琶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五种乐器都由柳青瑶演奏，其中的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瑟为原型制作而成，

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拨弦乐器，多为长方形木质共鸣箱，通常为23或25弦，以丝弦或牛筋弦为材质，每根弦对应一个可移动的瑟柱，用于调音。锦瑟也就是装饰华美的瑟。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战国彩漆25弦瑟。虽然原有的25根丝弦早已朽失，但是瑟的弦孔排列清晰可见。该瑟通体修饰彩漆，器身保存完整，为研究新琴乐器制作工艺与音乐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5: 唱山歌嘞。
4: 时尚是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6: 总有一首歌能触动我们心底的乡愁，王铮亮与王鹤野联袂演唱的《月亮照山川》，以明月为引，以山川为镜，表达了对故乡、对家国的深情。

王铮亮的嗓音温润醇厚，如月光一般柔和铺洒，王鹤野的声线清亮有力，似山风般穿透人心，两人的默契对唱，既有藏族音乐特有的辽阔意境，又不失现代音乐的流畅质感。

月亮照山川，让传统音乐的质朴与现代编曲的时尚相互碰撞，让歌声既有穿越山川的磅礴气势，又有月下私语的细腻温情。音乐总能跨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人们心中的情感共鸣。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生活在都市中。

们与大自然似乎总有一层隔膜，但当你的身心倦怠，心灵感到匮乏时，迈向自然寻求慰藉，便是出于本能的正确选择。你的灵魂总会比你的大脑更快一步地选择呼吸自然，投入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怀抱。本期音乐能量包，我们在英国作曲家 Marcus Werner 的一首 Deep Blue 当中进入自己的潜意识，感受海洋深处与我们灵魂共振的节拍。 Marcus Werner 出生于1996年，年轻的他善于将现代管弦乐和英国民间的凯尔特音乐相结合。在这首 Deep Blue 的前半段，我们能听到凯尔特音乐中标志性的小提琴演奏技法，而当人声的吟唱伴随着风笛声出现，一股潜藏于深海的力量逐渐蓬勃而出。用心感受，你会发现，尽管这首名为《深蓝》的曲子描写的是属于大海的深蓝，但却可以让人联想到连绵起伏的雪山，想到大地、河流和草原。也许这是因为自然的美是共通的，而音乐的美也同样是跨越文化、地区与语言的美好存在。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德沃夏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创作完成于1889年。这部交响曲虽然音乐语言简单质朴，但是却富有美感和冲击力，情感丰富，蓬勃积极，自然而饱满。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德沃夏克 G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中，长笛吹奏的民歌主题轻盈欢快，宛如田园牧歌的旋律，充满了清新的气息，仿佛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一幅美丽的图景。绿荫、草地、高大的树木、鸟儿掠过溪水和树林，一路欢唱。

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二乐章中，柔美的弦乐充满了乡村宁静祥和的气氛。仔细聆听，还可以辨认出长笛与双簧管模拟的小鸟啼鸣。乐章中段，风格活泼明亮起来，而在一阵喧闹之后，音乐又逐渐安静下来，再次响起小鸟的啼声，乡村归于平静。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你好，我是晶晶，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耳边带给大家的是德沃夏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并不是传统的戏剧性谐谑曲，而是充满抒情气质的圆舞曲，具有波西米亚舞曲风格。末尾十分巧妙地从三拍子过渡到两拍子的快步舞曲，以极具新意的方式收尾。这一乐章刻画了在田园中辛勤劳作、积极乐观的农民形象，令人感受到田园生活的恬静与美好。也许故乡的田园不能时时回去，但音乐中的田园，我们却可以随时来感受。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钢琴在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前，大概经历近400年的时间不断进化变身。在它的前身称霸乐坛的前300年里，还不是如今这样大体格子的重量级选手。那时候欧洲的宫廷派对、贵族沙龙里流行的是一种自带小清新 buff 的键盘乐器，叫做羽管键琴。当时的羽管键琴音色不具备钢琴排山倒海的气势，也没有绵长的歌唱感，却能弹出珍珠落玉盘似的清脆音色，还自带复古滤镜的金属光泽，妥妥的巴洛克顶流。

雨管键琴这名字不光听着诗意，还悄悄暴露了它的发声奥秘。雨管键琴玩的是温柔拨弄，琴键联动着一根竖立在木质顶杆上的细小拨片。早期的拨片是由乌鸦的羽毛根管削制而成的，羽管键琴正是靠这根羽毛向上拨动琴弦，从而发声。到了16世纪，意大利人把它越做越小，小到只能放在桌子上站着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得不行，于是这种桌面式小羽管键琴立马成了欧洲贵族家里的轻奢摆件，手工越精细，越显得主人有品味，妥妥的身份象征。巴洛克时期是羽管键琴的人生巅峰期，堪称当时的乐坛顶流，是彼时的键盘之王。他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中的低音担当，作曲家们纷纷为他献出曲子，把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有谁为这件乐器注入了永恒的灵魂，那非巴赫莫属吧。这位大师不仅是管风琴高手，更是羽管键琴的头号伯乐。巴赫几乎为羽管键琴写遍了所有音乐题材，把这件只能拨弦不能变强弱的乐器玩到了封神的高度。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里优雅的舞曲，到平均律键盘曲集

赫用音符给羽管键琴织出了一座宏伟的音乐大厦。在他之前，键盘乐器大多是伴奏工具人，而他写的《羽管键琴协奏曲》直接把键盘乐器推上了独奏舞台。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巴赫创作的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3，旋律明快流畅，像踩着轻快的舞步般悦耳。羽管键琴的独奏清亮灵动，与乐队伴奏默契呼应，成为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淡出乐坛久矣，没想到这个老古董却在摇滚乐里迎来了第二春。当甲壳虫乐队掀起的音乐狂潮席卷全球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各种奇葩乐器都往摇滚乐里塞，这其中就包括了羽管键琴。不过乐队用的是电羽管键琴，既保留了传统音色那股清亮劲儿，带着复古色彩的颗粒感，又能跟摇滚乐队的音响系统无缝对接。Because 是甲壳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融合羽管键琴的作品之一，开篇便由乔治·马丁演奏的电羽管键琴奏响标志性旋律，清亮剔透的音色与乐队的三声部和声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梦幻空灵的氛围。羽管键琴的音色没有被摇滚乐器掩盖，反而以独特的气质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复古优雅，被誉为摇滚乐的神来之笔。

从巴洛克的宫廷音乐到摇滚乐的演出现场，羽管键琴跨越四个多世纪，依然在音乐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音乐温度。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3: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德沃夏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完成于1889年，作品创作于德沃夏克的艺术成熟期，仅用37天就完成了整部交响曲的创作。1890年由作曲家本人指挥，在布拉格进行了首演。 G 大调第八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全曲情感与技巧的巅峰，以小号的庆典式号角开篇，随后展开4次主题变奏，铺陈出民间节庆的热闹场景。乐章中段，木管乐器与弦乐之间展开温柔对话，铺陈出充满田园诗意的松弛段落，和前后的热烈氛围形成鲜明对比。最终，所有声部汇聚成气势恢宏的凯旋进行曲，将整部作品的乐观情绪推向顶点，在热烈欢腾的氛围中结束全曲。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响，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刚刚带给大家的是作曲家杜明新根据民歌改编创作的小提琴组曲《新疆之旅》的第三首《干额利泰》。改编创作的过程中，作曲家杜明新在忠于原民歌曲调与风格特点的基础上加以变奏发展，丰富和提高了原曲的表现力，并体现了多样化的音乐风格和鲜明的地域特征。下面我们继续欣赏小提琴组曲《新疆之旅》的第四首《马依拉》，由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

恢宏的交响肢体中有春日盎然的生机，云朵变幻的形状，山脉蜿蜒的呼吸和江河奔涌的韵律。交响中国风带给大家作曲家杜明新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彩》。杜明新是享誉国际乐坛的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上世纪80年代，年近花甲的杜明新迎来了自己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完成了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彩》这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作品。《春之彩》共由三个乐章组成，采用传统的快慢快结构。第一乐章生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抒情的广板，和第三乐章活跃的快板。让我们继续欣赏杜明新第一钢琴协奏曲《春之彩》，热情奔放，洋溢着春天蓬勃朝气的第三乐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1点播出的梦剧院节目。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你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起动画片《猫和老鼠》，想必朋友们并不陌生。它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被引进我国，从此一只名叫汤姆的猫和一只名叫 Jerry 的小老鼠便成为了几代人心目中的怀旧经典。猫和老鼠这部首播于1940年的零台词的动画片曾经多次获奖，虽然它角色不多且没有对白，但是其中用到了很多音乐在不同的场景之间进行切换，通过音乐来表现情绪。我们耳边听到的《蓝色狂想曲》是作曲家乔治·格诗温的作品。有人说，一听到《蓝色狂想曲》，脑海里就会浮现出汤姆满世界追逐杰瑞的画面。正是这首《蓝色狂想曲》让乔治·格诗温成为了世界级的作曲家。格诗温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过程，那是在火车上，可以听到铿锵的节奏和隆隆的撞击声。我经常在噪音深处听见音乐，就在那里，我忽然从头至尾构筑出了乐曲。这部作品融合了古典结构与爵士元素，全曲以单乐章形式展开，单簧管滑音引出的主题贯穿全曲，中段弦乐的抒情旋律与隐含节奏扰动形成张力对比。蓝色狂想曲开创了交响爵士风格，成为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融合的典范。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3: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岁月最深情。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下面要为大家送出的是专辑《Sing Me Home》《歌咏乡愁》当中的作品《奥尼尔骑兵进行曲》。《歌咏乡愁》是马友友与丝绸之路合奏团于2016年推出的第6张专辑，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们为这张专辑添加了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他们用充满想象的乐音呈现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情。《奥尼尔骑兵进行曲》是一首富有感染力的爱尔兰进行曲，小提琴家马丁·海耶斯的演奏，节奏明快硬朗，线条干净利落，小提琴主奏的部分充满凯尔特音乐特有的灵动与张力，又通过丝绸之路合奏团的编配增添了音乐的层次感，既保有传统音乐的质朴，又带来了跨界演绎的全新感受。来听这首《奥尼尔骑兵进行曲》。

0: 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啊，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作品1067，现在是一个回旋曲啊 ，Rondo， 轻快的。

好，下面来到第五段，是波罗奈兹，波罗乃兹舞曲，这是波兰贵族的舞曲节奏，中速三拍子，长笛的装饰音是模拟风笛的效果，我们来听，啊，和双簧管还进行了呼应，一起来欣赏。

巴赫的这个第二管弦乐组曲啊，首次将长笛提升为独奏乐器，突破了巴洛克时期长笛仅作为伴奏的惯例。那么根据一些考证啊，灵感似乎是源自科腾宫廷长笛演奏家约翰·鲁德维希·施里贝尔的高超技艺激发了巴赫。那么同时他采用高音小号 F 调的和长笛音色叠加啊，来营造这种穿透力。那么另外啊，里头融合了西班牙萨拉班德的这种沉重，法国的布列的这种欢悦啊，波兰舞曲的这种伯罗乃斯的这种典雅，那么体现了巴赫对欧洲民俗音乐的吸收。这有点像什么呢？风雅颂啊，这个大雅小雅，这个大雅是已经在宫廷音乐里的，小雅就是从风是国风吧，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小雅是从民族民间中来用到了宫廷和贵族中，这有点像这个小雅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乐体系里哈。下面来到 Minuetto， 也叫做 Minuetto， 看是哪个国家说了。优雅的中速的长笛来主导旋律，弦乐以简洁和弦伴奏，我们来欣赏。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一首出自大提琴音乐专辑《古家耶》当中的作品。这张专辑中，大提琴演奏家、教育家纳木拉与众多器乐演奏家一起演绎北方游牧民族音乐。古家耶是鄂温克语，意思是纯洁朴实的孩子，也用来形容纯洁美好的女子。带给大家这张专辑的同名作品，根据鄂温克族传统民歌改编的大提琴曲《古家》。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

0: 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20世纪30年代，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出版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总谱里，有一张铅笔画插页，画面上是贝多芬在一条小路上散步的场景。贝多芬是出了名的喜欢大自然，他热爱独自散步，也是亲近大自然的一种表现。其实贝多芬喜欢独自散步，更多的是想避开生活上的不便。在失去听力后，贝多芬

寻找创作灵感。他的很多作品，例如《田园交响曲》《热情奏鸣曲》《献给爱丽丝》等等，都是在散步后灵感迸发的杰作。有一次，贝多芬和学生一起散步，路上他一直哼着一个曲调，他解释说，这是他自己想到的一首奏鸣曲最后乐章的主题。回到家后，贝多芬甚至连帽子都来不及脱，就直奔钢琴，开始反复弹奏这个新的乐章。这就是著名的《热情奏鸣曲》末乐章。

正如人物传记《贝多芬传》的作者辛德勒巧妙比喻的那样，贝多芬像蜜蜂采蜜一样，常常一边徘徊，一边构思伟大的音乐。散步时，每当想到一段旋律，贝多芬总会毫无顾忌地大声唱出来。从他身边路过的人就会对他投来异样的目光。关于散步，贝多芬还有许多趣闻，最夸张的莫过于有一次竟然被警察当作流浪汉关进了拘留所。事情发生在维也纳的巴登温泉。有一天，贝多芬匆匆披了一件外衣就出门散步。他沿着河岸走了很久，当他沉迷于美丽的景色作曲时，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渐渐落山了。贝多芬走了很远，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饥寒交迫中，他看见不远处有亮着灯的人家，便打算上前问路。他走到一家农舍的边上，扒着窗户往里看，结果令人啼笑皆非。那家人看到贝多芬长得又矮又丑，穿得破衣烂衫，又探头探脑的形迹可疑，于是就报了警。被抓到警察局的贝多芬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他再三大声地对警察解释自己不是坏人，是作曲家贝多芬。但警察面对眼前这个邋遢的人，完全不能相信他说的话。直到贝多芬的朋友赶来，证明了贝多芬的真实身份，警察才放他离开。当时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

0: 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作《春江花月夜》，以月为主体，以江为场景，描绘了一幅优美渺远、长恍迷离的春江月夜图。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享有孤篇盖全唐的美誉，音乐家们也尝试用音乐来描绘这首诗作的意境。下面带给大家的是唐诗交响吟诵《长安》的第二乐章《春江花月夜》，由西安交响乐团演奏，古琴演奏，吟诵杨一。在这一乐章中，古琴的清越音色模拟江流婉转、月影婆娑的自然律动，配合低回的吟诵，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样对宇宙与人生的哲思缓缓铺陈，使听众在旋律中感受时间的流转与情感的

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定。月照花林。

老山不觉飞。

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样。但见长江送老。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特别的《龙船调》，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在这张专辑中，我们可以听到琵琶、笛子的演奏，也可以听到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民歌采样，多变的电子音色编曲，让整张专辑突破了传统民族音乐风格的限制。

紫竹调原本是一首柔美含蓄的江南丝竹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具有电子音乐风格的版本，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极具科技感的电子音色让盎然的春色摇摆起来，在保留传统音乐精髓的同时，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生机的喜悦之情。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柳枝渠玉未成舞，西面葡萄出坡胚。这是宋代诗人刘琦描摹田园佳景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出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0: 快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的舒适角落，放松身心，感受即兴演奏的欢快，享受音乐的纯粹。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自在爵士，让自在悄然流淌。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厂牌红樱堂出品的国乐宝典系列专辑共有20张唱片，集合了朱昌耀、余训发等当代国乐名家演绎的经典之作。今天我们听到的专辑《六月茉莉》就是其中的一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六月茉莉》收录的音乐作品《放风筝》，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担任二胡主奏。内蒙古民歌《放风筝》的轻快灵动被专业录音技术精准捕捉，弓弦之间跳动的音符清晰可辨，在音乐当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春日的郊野，百花盛开，人们趁着大好的春光外出踏青，带着各式各样的风筝尽兴地游玩。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避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扇列于户部，起初扇子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节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其他植物制作而成。另外还有一种叫法，也叫做煞，但这个煞字的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妻妾的妾，这是一个象形字，羽和妾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侍妾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侍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善，宋，苏轼。团扇金秋四拜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燃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金秋时节，农家丰收的热闹场景在打枣的唢呐声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唢呐演奏家作曲家胡海泉根据河北民间音乐改编创作的打枣，以唢呐模仿竹竿起落、枣子滚落的声响，模仿农人的欢声笑语，旋律诙谐俏皮，充满烟火气。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唢呐演奏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潮州筝曲《骑驴歌》，选自瑞米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广东》系列专辑《潮州筝曲》。骑驴歌原是传统潮州唢呐小曲，经古筝改编演绎后重焕新颜，活泼轻快的曲调恰似毛驴颈间铜铃轻响，又像骑驴老翁爽朗的笑声。林间草木葱郁，蝶舞飞扬，老翁骑着毛驴穿小径过栈桥，一路赏玩春日美景，老翁哼着小调，心情舒朗，怡然自得。乐曲末尾诙谐的意趣在愈加欢快的旋律中尽情释放，仿佛小毛驴伴着吆喝轻快小跑，孩童在一旁欢呼雀跃，人与驴渐渐远去，止于阵阵欢笑，余味悠长。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

0: 西呀、啊。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七擒孟获是小说《三国演义》的重要情节，讲述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时七次擒纵南中首领孟获的故事。诸葛亮为平定后方，采用攻心战略，在峡谷伏击、泸水诱敌等战役中多次俘获孟获，在第七次生擒孟获后终使其归附。七擒孟获展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塑造了诸葛亮智勇双全的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擒孟获》，以巴乌的演奏描绘我国南方地区如画的风景，用琵琶来刻画诸葛亮斗蛮王的故事情节。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唐朝诗人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大家都非常熟悉。其实在秦朝时就有了琵琶，当时叫秦汉子，也叫秦琵琶。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说，琵琶本出湖中，马上所鼓也，推出前曰琵，引首阙曰琶，可见琵琶的名字来自它的演奏方法。从西域传来的另一种琵琶和本土的琵琶后来进行了融合，琵琶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除了我们现在常见的四弦琵琶，还有五弦琵琶。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更是将琵琶的演奏艺术特点描绘得生动形象，流传千古。清初至民国，琵琶形成四大流派：崇明派、平湖派、浦东派和汪派。瀛州古调小月儿高是崇明派的代表作，它表现了皓月当空充满诗意的景色。这首作品非常考验演奏者如何以动表现静的功力。琵琶演奏家吴蛮30多年来通过他一次次的演奏，让世界上更多观众认识了中国琵琶的独特魅力。关于在演奏小月儿高时如何更好地把握这首作品，我和他做了交流。吴蛮说，首先要体现音乐的意境，第二是要表现琵琶的语言特点，在演奏音色变化中找到琵琶音乐的韵味，最后是要体现中国人文思想里的留白空间，让听众自由地想象世界。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12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清风吹过歌满坡，清风吹过情满河。

河，风吹过田又过地，魅随清风会情歌。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古美调》，由韦宁作曲，陈悦担任笛子演奏，由韦晴晴、蓝雨雷、黄小琼担任演唱，选自2026年发行的黑胶唱片《月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

古美调这首作品源自壮族首部原生态世界音乐剧《壮园》，在保留壮族山歌原生态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流行、摇滚、世界音乐等多种风格。陈悦用笛子演绎了壮族民歌的悠扬与醇厚，让听者感受到了壮乡音乐的独特魅力。

康定情歌是四川康定地区流传久远的经典民歌，以质朴浪漫的歌词与婉转悠扬的旋律，成为享誉海内外的旷世情歌。在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中，这首经典民歌被改编为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与打击乐演奏家马里一起，以细腻的演奏再现了康定情歌的浪漫气质。

0: 18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泉水》，由作曲家周仲康根据歌曲《泉水叮咚响》改编创作，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江南春》，扬琴主奏王文礼。

周仲康对歌曲《泉水叮咚响》的改编保留了原曲的核心旋律，同时将歌曲的抒情性转化为器乐的叙事性，重点突出泉水这一意象的流动感与生命力，通过扬琴演奏的起伏旋律表现百折不回、勇往直前的精神境界。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每逢端午，江河之上龙舟列队，健儿挥桨破浪，奋勇角逐，场面气势磅礴。赛龙舟寄托着人们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也诠释着凝心聚力、拼搏向上的民族精神，是极具端午代表性的传统民俗。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音乐作品《赛龙夺锦》，根据同名广东音乐改编。 广东音乐赛龙夺锦鲜活地描摹出端午龙舟竞渡的民俗盛景。今天我们听到的新乐府改编版赛龙夺锦保留了原作的核心旋律，运用魔镜变奏等现代作曲编曲手法，使音乐层次更加丰富。电子鼓、低音贝斯等现代电子音乐多变的音色张力十足，层层推进情绪，将端午节赛龙舟的热闹场景推向高潮。 传统广东音乐的古朴韵味与现代电子音乐的强劲旋律相融共生，生动勾勒出龙舟竞渡、江岸欢腾的热闹画卷。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一次偶然的机会，音乐人林海和几个朋友相约去了江南的水乡周庄，那里的人文风情让人流连忘返。当坐在水乡的茶馆里听着评弹的时候，林海被琵琶的美妙音色打动了，从那时起他心里就有了创作琵琶音乐的冲动。 这也是林海创作音乐专辑《琵琶巷》的缘起。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专辑《琵琶巷》当中收录的作品《对歌》，来感受蒙古族长调与琵琶音乐混搭的奇妙反应。

堪称华语武侠音乐巅峰之作的《沧海一声笑》，是1990年上映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歌曲旋律大气洒脱，词韵豪情旷达，写尽江湖儿女的坦荡胸襟与快意逍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沧海一声笑》的《明月》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歌曲《沧海一声笑》以中国五声音阶创作，旋律线条与古筝的气韵天然契合，常静的古筝演奏铿锵灵动，弦音起伏恰似沧海翻涌，烟波流转，画面感十足。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音乐总监的音乐专辑《琵琶新语》集结了马九月、林海、刘星辰等优秀音乐家，融合传统琵琶艺术与现代音乐元素，打造出兼具古典气质与时代美感的国乐发烧专辑。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琵琶新语》收录的音乐作品《飞天乐舞》，由赵聪与小提琴演奏家李传运共同演绎。这首作品以敦煌飞天为创作灵感，琵琶的清脆灵动与小提琴的悠扬婉转交织呼应，展现了琵琶音乐的华丽与激情，将丝路故事娓娓道来。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大家都很喜欢，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玉娇龙和罗小虎在沙漠中打斗争夺梳子，这个情节用了2分多钟的软的音乐作为背景配乐，从而让全世界观众聆听到了中国的

阮是地道的中国本土乐器，在它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高潮也有低谷。阮教育家宁勇教授将阮的发展史概括为：源于秦汉，兴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起于当代，展于未来。阮的音色浑厚柔美，左右手很多技法与琵琶相同，如推拉揉滑扫拂滚等。现在阮大多都是用拨子来演奏，多年来阮在中小型民乐队中长期处于伴奏乐器的地位。随着大型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阮成为民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中音声部。1983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阮教育家林吉良创作的《赞歌》和《凤凰花开》是首次发表的中阮独奏曲，填补了长期以来阮没有独奏曲的空白。

影片《卧虎藏龙》中的阮月，来自宁勇先生于1983年创作的大阮独奏曲《丝路驼铃》。作品以唐代张籍《凉州词》中诗句“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息”为依据，音乐吸收了新疆地区民间音乐素材，生动展现出西北大漠的浩瀚苍茫和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商旅驼队的生动景象。上海民族乐团的阮演奏家刘波在1994年录制唱片时，将作品《丝路驼铃》收入其中。大阮在手鼓、铃鼓的伴奏下，很能凸显新疆音乐的风格。中间的慢板，刘波在处理时，仿佛是一位姑娘发自内心的轻声诉说。就是这个录音版本，后来被导演李安和作曲家谭盾选用在了《卧虎藏龙》影

午后一点，暑气里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热烈。您好，我是郑日，让我们在经典音乐广播，用音乐抚平喧嚣，安享片刻悠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王炳是一名羌族歌手，家乡的山水给予了他嘹亮高亢的嗓音，也让他有很多创作灵感。今天王炳带来的歌曲《幸福唱吉祥》，这首作品根植于川西高原的民族文化土壤，将跑马山的民族风光与浓郁的人文风情融为一体。王炳扎实的演唱功底和饱含深情的表达，唱出了高原儿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既展现出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也传递出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真挚祝福。一起来听由永丽作词、杨红作曲、王炳演唱的《幸福唱吉祥》。

0: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

0: 感，情感永志，就像
1: 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3: 3、2、1，
2: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云南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被誉为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云南更有多样的生态资源和丰富的民俗风情。近年来，慕名到云南旅居的游客越来越多。由李俊伟作词，剧本哲作曲，徐晶晶演唱的《诗和远方并不远》就是一首以云南为题的音乐作品，展现了一种令人向往的云南生活。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乌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乌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沃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

与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0: 说到自然交响曲这首歌呢，曲调优美朴实纯真，富有童趣，给人一种恬静自然清爽的感觉，非常适合在暖阳高照宁静的午后来欣赏，让人听过之后瞬间便会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吉泰组合带来的这首绿色环保主题的音乐作品《自然交响曲》。
1: 为风儿，风儿，请你留下，为听我说说心里的话。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广袤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有这样一条环线铁路，它全长2712公里，串联起了新疆若羌、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它就是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环线。这是世界首条沙漠铁路环线，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同心圆。来听由杨琪坊作词、戚建波作曲、徐晶晶、吕继红共同演唱的《同心圆》。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奥杰阿格演唱的阿嘎摩，这首作品呢，旋律民族化，叙事具象化，情感克制而温暖，让它在保留彝族音乐气质的同时，具备跨群体的传播力。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林宝演唱的《钗头凤》。这首《钗头凤》是音乐人虎卫东根据南宋词人陆游创作的《钗头凤》改编而成的。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由阿纳丹演唱的《银项圈》。这首具有苗族风情的音乐作品融合了时尚的概念，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苗族歌曲的印象。在阿纳丹的演唱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银项圈古老的故事，还有年轻人关于传统文化的思考。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米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美丽的新疆。新疆呢，通常被当地人分为南疆和北疆。南疆大家都比较熟悉，有喀什这些地方。北疆呢，有乌鲁木齐，还有重要的一个地方叫伊犁。伊犁这里也生活着很多的少数民族，其中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维吾尔族。那北疆的这些维吾尔族人们呢，在这里生活着，他们也就有了自己呢很多民间的歌谣，所以在这里

给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就叫《牡丹汗》。牡丹汗什么意思呢？它讲的就是一位姑娘的名字。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我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月亮躲在了云彩的后面，亲爱的姑娘牡丹汗，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首歌曲，一首情歌，谁唱的呢？显然是一个小伙唱给一个姑娘来听。所以这个姑娘是什么样的呢？她有点像月亮一样的美丽，躲在了云彩的后面。当时这首歌的录制是邀请了六位新疆的维吾尔的小伙们为我们来演唱，其中领队的一位演奏家阿迪利，他是我十几年的很好的朋友。那他最擅长的乐器呢是新疆拉弦乐器艾吉克，同时呢还有我们熟悉的新疆的一些打击乐手鼓，以及弹拨乐器叫热瓦普杜塔尔。当我们看到六位帅气的小伙非常热情地弹着琴，然后唱着这么一首情歌的时候，我们面前有一位像牡丹一样的女孩。因为女孩不唱歌，女孩也不弹琴，可是她有她最动人的舞姿在我们面前呈现。当她旋转着舞蹈着，对于我们来讲，这个画面呈现得特别美好。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侗族歌唱家蒲子威有一首作品叫做《好一片艳阳天》，这首作品风格明朗，充满了民族气息与时代感。蒲子威用他清亮通透的嗓音，把这首歌曲唱得阳光灿烂，喜气洋洋，既有专业声乐的质感，又饱含民族歌手的热情，是一首听了会让人心情舒畅、充满希望的经典民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让我们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歌曲《河水难流》由音乐人苏阳创作，这首七分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梨花白》，以古风叙相思，以柔情唱爱恋，使得音乐中既有现代流行的动，又有着古典韵味的雅。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出的是张军演唱的《好姐姐》。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降央卓玛演唱的《吉祥的酥油灯》，这首作品充满了美好的祝福，我们仿佛在歌声里看到了那盏被点亮的酥油灯，看到了远处藏族阿妈慈祥的微笑。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

以经典旋律回望百年壮阔征程，用时代乐章凝聚民族奋进力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百年弦歌》，映初心。

0: 我就把我用了十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说到佤族，他们激情热烈的甩发舞，豪放动人的酒歌，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佤族的阿哥和阿妹也有柔情深沉的一面，在深情的背后是阿哥对阿妹热烈的追求和甜蜜的悄悄话。下面来听阿鲁阿卓演唱的《月亮升起来》。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萨克族民歌《燕子》，旋律优美深沉，忧伤的气质格外打动人心。传说这首民歌背后有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哈萨克姑娘与一个小伙子相恋，但无情的命运却让他们天各一方。姑娘痴痴地等待情郎归来，直到白发苍苍。小伙子在远方看着天上飞翔的燕子，心中无比思念心爱的姑娘，但是却只能用深情的歌声来倾诉自己的甜蜜与忧伤。

音乐中动人的情感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器乐版的《燕子》，将钢琴与中国传统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大自然总会给艺术创作者带来许多

灵感。在冬末春初的一天，歌唱家王哲漫步在学校的池塘边，他看到鱼儿摆尾游来，于是驻足欣赏。这时候，一句歌词便浮现在他的脑海：随清波摇手摆尾，那是红的鱼儿笑了。这就是王哲演唱的歌曲《鱼儿笑》的歌词雏形。随着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鱼儿笑了。

继续听到的是由天草之间游牧乐团演唱的《喜鹊》。天草之间游牧乐团的成员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成员包括蒙古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

族等等，他们以多族群、多种乐器与声乐的组合，开展民族音乐的传承工作。这首喜鹊听上去非常安静，也很简单，但在一字一音之间，丰富了草原的魅力。

0: 家家家家人家回了。轻轻的河
1: 水流，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2: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2: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岁月最深情。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斯琴格日乐演唱的《邦锦梅朵》。邦锦梅朵是一种开在高原上的蓝色小花，这湛蓝的小花就像是孩子清澈的眼睛，明亮动人。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好听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意外的惊喜。我们应该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很努力地做一件事情时，结果可能会比你预想的更好，因为会有一些格外的收获，这也是人生当中很美好的体验之一。用这样的一首歌，祝你可以拥有更多这样雨后彩虹一般的美好体验。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

0: 世界问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阴的章，来自那燃烧的

0: 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演唱的《野菊花》，由音乐人林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首童声合唱作品。歌词里唱到，无论头上是怎样天空，野菊花用微笑迎接它，歌颂了野菊花坚强乐观的精神。上海春天少年合唱团用唯美的童声演绎，将这首主旨积极的作品演绎得浪漫纯真。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俏皮的旋律颇有行进感，一声声的牙力牙力听来真挚又可爱，再现了老上海的弄堂风情。

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令人仿佛置身于旧时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属于平凡生活的热气腾腾。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6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库斯克邮车在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的演绎下，呈现出极具画面感的动态美。旋律上以跳跃的顿音来模拟马蹄节奏，这需要非常高的气息控制技巧，既要短促有力，又要保持音准不飘。而歌词通过重复与递进，描绘出了邮车穿越四季的故事。活力的演唱是否也给您带去力量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在宋代诗人杨万里这首清新的小诗里，一切都是那样的细，那样的柔，却玲珑剔透，富有情意，生机盎然。初夏的一个小池塘边上，有一个小小的泉眼渗出了涓涓细流，一小片映在水里的树荫仿佛也是喜爱这晴朗柔和的风光，一片小小的荷叶打着卷儿，刚刚露出了尖尖的一个小角，就有一只调皮的小蜻蜓立在了上头。整首诗如同一幅花草虫鸟彩墨图，充满了诗情画意。歌曲《小池》在配器上选用了中国古典乐器古筝和竹笛，同时结合了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夏天的味道是怎样的呢？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许飞的一首《夏天的味道》，以蝉鸣、星空等元素为载体，诉说着青春的暗恋心事。民谣式的慵懒唱腔，将夏日的青涩与温柔娓娓道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成立于瑞士的班德瑞，以轻盈优美、充满自然气息的 New Age 音乐作品闻名于世。耳边这段旋律是班德瑞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月光》（Moon Glow）。优雅的拨弦与悠长的笛音随月光与水波照进回忆，这是很多人记忆中校园的铃声、电脑开机的提示音、航空公司起飞降落的暖心提示等等生活场景中的特定背景音乐。在班德瑞营造的音乐国度里，世界与唯美紧紧相连。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想要为您推荐一首非常有活力的作品，这是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这首歌里，林志颖干净明亮的音色搭配着唢呐间奏的独特编排，充满了阳光朝气。有一句歌词也想特别分享给您：有梦就去追逐，有爱就有欢乐。希望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那盏茶，轻摇滚融合中国风，搭配金志文富有辨识度的沙哑声线，把细腻的情感唱得格外真切。歌曲以一盏茶为意象，诉说时光流转里的往日故事，把沉浮岁月里的牵挂藏进茶汤之中。吉他与明月音色的巧妙融合，既有现代感，又满是东方茶韵的悠长余味。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福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来听一听古巴老派声乐作品，感受爵士律动里最初的热带气息。有些音乐自带某一种季节的质感，比如说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三首，它们是属于夏天的，而且是那种有海风、旧风扇和彩色瓷砖纹路的复古夏天。那首先要出场的这位歌手易卜拉辛·费雷尔，来自 Buena Vista Social Club 好景俱乐部。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一批年迈的几乎被大众遗忘的传奇音乐人，在机缘巧合之下重返舞台，他们录制音乐、拍摄纪录片，也让世界重新听见了古巴音乐的黄金年代。而这一套融合了非洲副节奏、欧式和声的古巴曲风，后来也深深影响了纽约的爵士圈，催生了流传至今的拉丁

儿出身贫寒，早年流落街头，靠唱歌为生。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不同的乐队来表演，音乐生涯超长待机的他，直到加入了好景俱乐部才被这个世界重新发现，还曾以73岁高龄拿过最佳新人奖。那我们听到的这首《玛丽埃塔》发行于1999年，在哈瓦那的埃格雷姆录音室录制，由福斯蒂诺·奥拉马斯创作，是一首典型的古巴乡村颂乐曲风。贝雷尔的嗓音带着岁月打磨过的沙哑与醇厚，与女歌手特蕾莎·加西亚·卡图拉的对唱，就像是两个老朋友在午后门廊上的闲聊，松弛自在，带着不加修饰的热带生活气息。那稍后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曲《丛林悲歌》，同样来自这张专辑，由古巴著名作曲家阿塞尼奥·罗德里格斯创作。

是一首融合了非洲节奏与古巴颂乐风格的作品，它的节奏基底更加澎湃。费雷尔在这里呢，展现出他作为古巴音乐说书人的魅力，也最能体现好景俱乐部的音乐力量。他让早已被遗忘的古巴民间节奏重新在现代化的音响中焕发生机。这套标志性克拉维副节奏正是拉丁爵士赖以成型的核心律动骨架。那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作品，出自古巴音乐界的杰出女伶奥马拉·波图昂多。她的嗓音很温暖感性，带着一种属于夏夜的抒情张力。这首2000年发行的 La City Ella 乡间少女，也是一首节奏舒缓的乡村颂乐，柔和的弦乐与吉他伴奏衬出慵懒绵长的旋律线条，像是夏日黄昏里从田野

些音乐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是由一群被时间遗忘的老者，把人生的故事唱进了音符里。而这些故事带着哈瓦那的烈日、海风和旧时代的余韵，跨越半个世纪，作为爵士音乐重要的文化源流，持续散发魅力，也依然能让此刻的我们听见属于夏天的最真诚的律动。感谢您收听本期自在爵士，希望这一段从古巴吹来的夏日旋律为你今天的心情增添一抹旧时光的清凉。我是魏荣，下期再会。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这是由金婷婷演唱的《前门情思大碗茶》，京韵十足的新派戏歌，清亮的民族唱法融合曲艺韵味，字正腔圆，京味十足。这首歌以老北京前门的大碗茶为锚点，讲述游子归来时触景生情，想起了童年往事和故土深情。旋律里吸收了京韵大鼓的音色，曲调跌宕婉转，每一句都透露着老北京的烟火温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羞涩的夏日》。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顾城的诗作《懂事年龄》，描绘了青春期的羞涩与悸动。小娟的演唱慵懒随性，搭配着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清新编曲，歌声宛若山谷微风，将夏日的懵懂与诗意娓娓

箫是我国最常见的民族乐器之一，源自于远古时期的古哨，距今已有七八千多年的历史。箫可以独奏，也可以和传统的丝竹乐队合奏。箫的音色沉静悠远，清雅脱俗，在古代与古琴一样深受文人所爱。空旷悠远、飘逸出尘的箫曲，仿佛山野岭间飘起的袅袅烟雾，是世外桃源才有的声音。

耳边这首箫曲叫做《西行桃花源》。如果说1500多年前陶渊明用文字描绘出了《桃花源记》里的人间仙境，那么耳边这首箫曲就是以音乐为我们画就的水墨画卷。缘西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

箫曲《西行桃花源》巧妙地将中国古典音乐的柔美与西方现代音乐的动感柔合在一起，可谓丝丝入扣，浑然天成。清脆的古筝，空灵的箫声，令人感觉恍如隔世，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远处青山如黛，嵯峨逶迤，山间云雾缭绕，竹影摇动。山脚下一条小溪穿林而过，清冽的溪水潺潺流淌。此情此景，莫不就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耳边的这首箫曲取材于桃花这个意象，叫做桃花渡。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多种含义，桃花源记里的桃花代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在这首桃花渡里，桃花则指代爱情。在中国古代，桃花从来没有离开爱情。

作品《桃花渡》让桃花与渡口结缘，便增添了另一重深意。渡口向来都是离别的地方，从古至今，多少有情人在渡口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箫曲《桃花渡》充分发挥了箫一世独立的音色，将爱情中那爱而不得的忧伤描绘得惆怅幽怨，那藏在千里烟波后的眼泪，那没有说完的告别，都如梦似幻。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点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叶倩文的一首经典老歌《潇洒走一回》，在现代化的韵律当中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古典音乐元素，从而有了一种古装剧的效果。在当时的流行乐坛，这首歌可以说一下子抓住了很多人的耳朵，不仅成为当时红遍大街小巷的流行金曲，当然这首充满人生态度的歌名也在当时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

契合了电影荒诞武侠的风格，其中的歌词与影片动作喜剧元素也形成了强烈的呼应。一起来听小智林志颖《戏梦》。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奶茶是维吾尔族同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传统饮品，在很多民歌中都唱到了奶茶的浓香，比如巴哈尔古丽就唱过一首奶茶歌，在歌声中我们好像能闻到奶茶飘香，在动听的旋律中我们仿佛来到了新疆，与这里的人们一起喝茶唱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中国人酿酒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从古至今，中国酒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酒的过程中，为了交流感情和增进友谊，常常会唱起酒歌。作为风俗歌的一种，在我国各地传唱着风格不同的酒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杭盖乐队演唱的

同民族的九歌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阿吉泰组合由三位来自不同民族的歌手组成，分别是来自彝族的吉子古且，来自藏族的格桑西曼，以及来自蒙古族的萨奇拉。他们的演唱常常会融合不同民族的音乐风格，来听他们演唱的《九歌》。

在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这首《九歌》中，可以听到藏族、彝族、羌族和蒙古族四种民族语言，不论是何种风格，不论是何种语言，都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之情，不仅让我们一饱耳福，更让我们在一首歌中听到了不同风格的

0: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我叫比苏特才往个三件
2: 啊，本来我进苏特才成重要
1: 阿爸苏特才等你。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在蒙古族同胞的生活中，不能缺少奶茶。在蒙古族民间有这样一句话，可以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由乔乌义作词，李杰作曲，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亨德尔的标题音乐《快乐的铁匠》。亨德尔是巴洛克时期德国作曲家，他深入浅出的音乐语言充分展示了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他宏伟的音乐风格预示着主调音乐时代的到来。亨德尔的作品数量庞杂，他一生创作了40多部歌剧、26部清唱剧、近80首康塔塔，还有各种协奏曲、奏鸣曲以及管弦乐曲。他的音乐气息宽广，节奏鲜明有力，广泛吸收了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音乐特点，将德国音乐的严肃、法国和意大利音乐的华丽优美融为一体。可以说，亨德尔是一位颇有国际视野的作曲家。亨德尔有一首非常适合给儿童做音乐启蒙的音乐作品《快乐的铁匠》，它的原名叫《咏叹调与变奏》，是一首古钢琴曲。它是亨德尔创作的古钢琴组曲第一集第五组曲中的第四乐章。亨德尔所处的巴洛克时代很少有标题音乐，那为什么《快乐的铁匠》会成为一首古钢琴曲的名字呢？这个标题的由来有很多种传说，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有一天路过了一家铁匠店，正好看到一位铁匠在店门前一边打铁一边唱歌，铁锤打击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着歌曲的节拍听起来异常和谐，耳边简单的曲调和眼前生动的打铁画面激发了亨德尔的创作灵感，于是他将自己那天的记忆进行改编，以铁匠为原型谱写了这部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亨德尔偶然间在埃治威尔的墓地发现了一块属于一位铁匠的墓碑，上面刻有一段音符，他发现这段旋律曲调简洁流畅，非常好听，于是便把这段音乐抄了下来，之后就以此为主题写下了《快乐的铁匠》这首古钢琴变奏曲。还有人说，亨德尔的灵感来源于一首古老的英国民间歌谣，快乐的铁匠这一标题则出自于出版商林特伦。曾经当过铁匠的林特伦对这首民歌的旋律十分熟悉，便以自己的绰号快乐的铁匠当作音乐的标题。虽然关于标题的这几种说法最后都没有明确被证实，但是不得不承认，这首由主题及五个变奏组成的《快乐的铁匠》充分运用了力度的强弱变化等表现手法。咏叹调式的主题简练淳朴，略显单调的旋律异常跳跃，伴随着叮叮当当的节奏，让人不禁联想到铁匠作坊中特有的工作氛围。后来，意大利著名吉他演奏家和吉他作曲家朱利亚尼曾经将这首名曲改编为古典吉他独奏曲，并改名为《亨德尔主题变奏曲》。 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事。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花

0: 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的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他不爱我，这是他每一次演唱会都会演唱的疗伤情歌，只要一唱都会全场大合唱，并且莫文蔚每次演唱的时候都会哭，尤其是眼中含泪却笑着唱的那一句，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在生活当中，对于我们无法预知的事物，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直觉来判断，不管是做选择还是其他的决定，但我们的直觉真的准确吗？我们是否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呢？张信哲，直觉。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0: 感觉对了，我要出发。
1: 孙燕姿《超快感》歌中唱到了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呐喊式的唱法可以说奠定了孙燕姿以后的基本风格，并且动感的节奏会唤醒每一个人的耳朵。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周杰伦演唱的《一路向北》这首歌，不是用固定的节奏去诠释自己的情绪，反而是不停地挥洒着，就好像只要一脚油门，一个转弯的方向，都伴随着自己曾经的一段伤痕。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这是一首对彭佳慧来说十分珍贵和特别的歌。歌曲所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对婚姻的向往和憧憬之情，并且彭佳慧每次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恋爱时的种种情形。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胡彦斌演唱的婚礼进行曲淡化了痛定思痛的理性，而是以极为感性的角度完整讲述了一个从经历幸福最终痛失一切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胡彦斌《婚礼进行曲》。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朋友都知道哈，四大名著里啊，有两部都是作者写到一个地方就搁笔了，然后被别人续写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就是《红楼梦》后面是高鹗续写的，而《水浒传》呢，据说英雄排座次之后也是别人写的，而且这俩续写呢都被很多人视为狗尾续貂，甚至是痛恨哈。你比如说金圣叹呢，就把《水浒》后边都砍了啊，只保留70回本，也就是就到英雄排座次，他认为《水浒》啊就到这儿，后边那儿就不是《水浒》了。其实音乐里呢也有这样的作品，但一般的都是因为作曲家没写完就去世了。比如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你听这名就知道是没写完。后来呢好像也有人按着舒伯特留的草稿啊进行了续写，不过都没成气候，现在演奏的基本上还都是舒伯特没写完的版本。但是另外一部作品，那就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土兰朵，情况就不一样了。普契尼啊在没写完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呢由另一位作曲家替他完成了这部歌剧。因为歌剧有剧情啊，跟交响乐不一样，你不能有头没尾的就给人搁那儿了，所以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包含了续写部分的完整歌剧。那在这插一句哈，以前有人说这个续写作曲家呢是普契尼的学生啊，其实非也啊，他俩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话说当时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啊，身体就已经开始经常生病了，特别是呢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抽雪茄，导致这个时候他的咽喉出现了病变，就是喉癌啊。那在那一年的11月4号，普契尼带着图兰朵的歌词和创作中的乐谱啊，前往布鲁塞尔接受喉癌的放射线治疗，其实治得挺成功的，结果他的心脏顶不住了，最后普契尼是由于心力衰竭在11月29号突然去世，那这部歌剧呢就没能写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那么普契尼是写到哪儿倒下的呢？就是在歌剧第三幕的中间啊，也就是柳儿去世以后的葬礼进行曲那儿，而且后面没有写完的部分呢，实际上普契尼也都已经留下了非常清楚的音乐和剧情的设计，这也给后来的续写者提供了方向。刚才我说了，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带有续写部分的所谓完整版哈，但是在当年，也就是在1926年的4月25号，图兰朵在斯卡拉剧院首演的时候出现了载入史册的一幕，那就是担任指挥的托斯卡尼尼，他也是普契尼的生前好友啊，在歌剧演到柳儿自尽之后就放下了指挥棒，转身对全场观众说，这就是普契尼永远放下他那支创作之笔的地方。那当时来参加首演的观众们啊，本来就很激动，经过托斯卡尼尼这么一说，一下子就都收不住了，据说啊是观众们当时都经历了一次情感崩溃。那今天在这里呢，咱们就欣赏一下柳儿在自尽前唱的那段咏叹调，你那颗冰冷的心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小刚、周传雄、蓝色土耳其，背景的弦乐带出副歌的高潮，在其中增添了柔和明亮的情绪，也将爱情演绎为浪漫的柔情。周传雄在歌声当中寻找到自己最真实的心情，还有真心喜欢的音乐，让心中的情感顺其自然的释放。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黄小琥的声音带着一种岁月的感觉，很豁达，好像会唱出生命的本质。有人说成长是需要彼此一起的，所以会痛，但是一定要经历。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决定不了的，那就顺其自然，随心而活。黄小琥，顺其自然。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见，十点半的地铁。地铁这个词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是最适合讲述关于漂泊的故事。感谢李健的动情讲述，歌声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常常出现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是你本人，亲切而真实。当然我们也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回想起自己的往昔时光，我们都会会心一笑。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萧亚轩演唱的《地下铁》，在这首歌曲当中，他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挑战，有别于以往的唱腔，而是尝试以书会式吟唱的方式，呈现出歌词当中娓娓道来的叙述式的意境。在听歌的同时，我们的眼前就好像浮现了地下铁的画面。每个人的出行方式都不尽相同，有人开车，有人骑车，有人步行，当然也会有很多人选择地铁的方式。今天你是在地铁上听到的这首歌吗？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荣。耳边响起的是单簧管爵士音乐家 Eddie Daniels 演奏的改编自法国音乐家萨蒂的作品 First Jamil Naputi。 Eddie Daniels 被公认为当代最优秀的爵士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极少数在古典和爵士单簧管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演奏家。Eddie Daniels 试图在爵士乐和古典音乐之间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正是他的努力使得单簧管这种乐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由 Eddie Daniels 改编演奏的这一版 First Jamil Naputi 可谓是独具匠心，不同于大多数遵循古典乐传统的改编，爵士曲风的融入使音乐显得更纤细柔软，更具流动性。

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空灵澄澈，沉浸在自然的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歌曲《等我一起入梦》是童安格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当中的一首深情之作。这首歌由童安格作曲，涂慧源编曲，舒缓的钢琴与弦乐交织出静谧的深夜氛围。童安格清澈温润的声线就如同是耳边的轻柔低语，一起来听这份来自1989年的温柔邀约，童安格，等我一起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身为乡村音乐代表人物之一的吉姆·里夫斯带来的一曲《难以忘怀》，歌曲以极简的编曲与醇厚的嗓音，唱出了爱人离开后的心碎质问。这段旋律曾经是无数人失恋时的先声，更是乡村音乐中最经典的情感告白之一。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在星光璀璨的施特劳斯音乐家族当中，约瑟夫·施特劳斯是个特别的存在。本来是专业工程师出身，25岁才半路出家搞音乐，妥妥的天赋异禀，一出手就是近300部作品。不过跟家族里其他人热闹奔放的风格不同，约瑟夫的音乐总带着股内省的温柔劲儿，旋律一起就像诗句在耳边流淌，既深情又细腻，人送称号音乐诗人。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起手快速波尔卡就诞生在维也纳音乐最闪光的黄金年代。那时候的维也纳不只占据着欧洲音乐的 C 位，更是社交风尚的标杆城市。赛马早就成了当地上流社会的心头好，看台上的淑女们摇着扇子，绅士们举着望远镜，马蹄扬起的尘土里都飘着香槟的气味。约瑟夫这个理工文艺男灵机

一动，不如把赛马场搬进音乐里。于是他用音符当画笔，刷刷刷刷，骑手的风姿、骏马的身影全在旋律里活过来了。

乐曲一开场，引子部分就是熟悉的快速波尔卡节奏，打击乐短促顿挫滚奏打底，管乐器和弦乐你一言我一语，清脆利落，富有韵律。您听，像不像小马驹们哒哒哒踩着小碎步准备起跑，清脆又带感。到了 A 段主旋律部分，弦乐开始疯狂跳弓，管乐也飙起了高亢的旋律，那感觉活脱脱就是骏马们撒了欢的奔跑起来，骑手们奋勇争先的大场面。尾声穿插马鞭打击的音效，整个赛马场的热闹欢呼沸腾全在耳边炸开了，音乐充满了感染力，一听便让人心情昂扬。

1870年2月，这首作品在施特劳斯三兄弟的施特劳斯乐团慈善舞会上首演，维也纳观众当场就被俘获了。转眼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他早就成为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常客，经典永不缺席。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维也纳爱乐乐团，他们可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最权威的诠释者，演奏里既有老维也纳的优雅底子，又悄悄注入了新锐的艺术气息，就像给经典穿上了高定新衣，还是熟悉的味道，又让人耳目一新。再听到这首曲子，不妨想象你自己就坐在维也纳赛马场的看台上，阳光正好，马蹄声渐近，您就是看台上最尽兴的观众，也是这首百年经典最懂它的知音。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

首 Last Dance 来自于伍佰 and China Blue 1996年发行的经典专辑《爱情的尽头》。伍佰最初想写一首属于自己的晚安曲，用舞曲的意象写恋人离别前的最后共舞，把不舍、不甘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揉进旋律当中。它不是专辑的主打，却因独特的气质成为专辑《爱情的尽头》里最耐听的作品之一。复古的摇滚旋律搭配伍佰极具故事感的嗓音，一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就拉开了回忆的大幕。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青苔也叫苔衣，偏好生长在山石背阴面、池边水岸、林间湿地等少有阳光直射、少有人踩踏的区域。据说西汉才女班婕妤是第一位借青苔抒发身世悲情的文人，正是因她的自伤赋，青苔正式走入古典诗文，拥有了清冷、孤寂、沧桑的文学内涵。班婕妤失宠后，主动退居长信宫与琴书相伴。在自伤赋中，她描述自己的生命如此卑微，就像秋天的小草，更似青苔。华殿晨曦玉阶台，中庭栖息绿草生。这两句的意思是华丽的宫殿里落满了灰尘，玉砌的台阶上布满了青苔，荒芜的庭院里也是杂草丛生。幽寂清冷却默默生长的青苔，几千年来不断地被写入诗词中，成为中国古典文学重要的意象之一。到唐代刘禹锡写出《苔痕上阶绿》时，青苔的意象已升华为淡泊隐逸之境。苔，青，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清朝诗人袁枚写过两首与青苔有关的诗作，一次正值他的老师尹继善七十寿辰，袁枚为恩师贺寿写了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借苔花学牡丹开的意象，表达自己虽归隐乡野，身处低谷，仍会向恩师学习，不黯淡消沉，凭自身力量活出独有的光彩。袁枚在这首诗里写的青苔，跳出传统幽怨意象，赋予它自强、自信、平凡、闪光的全新内涵，扭转了青苔千年清冷悲情底色。而在另一首写青苔的诗作中，袁枚笔下的青苔拟人化了。苔，其二，清，袁枚。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青苔问红叶，何物是斜阳。一问一答的拟人画面灵动温柔。青苔没有自怨自艾，只是单纯向往不曾见过的光景。青苔对阳光有期待，也有向红叶打听阳光的勇气。袁枚两首描写青苔的诗歌互补，完整体现了他的生命观，既要有苔花学牡丹向上生长的底气，也要有各爱暖凉接纳自我的通透。

童谣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节选自南北朝谢眺直中书省。南北朝诗人谢眺有一天在宫中值班时，晚风拂过，红芍药在阶前随风翻舞，苍翠的青苔顺着石阶层层向上蔓延。于是他在诗作《直中书省》里写下了名联：红药当街翻，苍苔依砌上，衬托出诗人身在朝堂心恋山林的疏离之感。青苔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不用阳光的照耀，只要有雨露的滋养，便能紧紧依附在地上，即便风雨来袭也不为所动。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如青苔般坚韧，风雨过后依旧固守本心。时光流转，苔痕如墨，蔓延在古诗词里的青苔，一笔一画都是大自然赋予的诗行。青苔从不畏惧阴暗，就像生命从不甘于平凡，它静默依附，坚韧生长，哪怕风雨来袭也不曾动摇本心。从班婕妤的孤寂到袁枚的叩问，从王维的林间光影到谢眺的阶前苍苔，他们似乎都在告诉我们，生命之美就藏在

在岁月的石阶上留下从容而温润的印痕。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2: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3: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地恢复安静，月亮已苏醒，我心里有一点小声音，等他的回应，如漫游在梦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是动画电影《阿拉丁》的经典主题曲，由皮博·布莱森与贾纳贝尔联袂演唱。这首作品以华丽的管弦乐为基底，两个人的对唱柔美默契，将飞毯之旅的浪漫与勇气娓娓道来。当悠扬的管弦乐响起，仿佛让我们瞬间坐上了魔法飞毯，与阿拉丁和茉莉公主一同翱翔于星空之下。现在就让我们沉浸在这梦幻的旋律当中，一起来欣赏这首 A Whole New World 全新的世界。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演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雅莎·海菲兹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家之一。用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话来说，小提琴家有许多，但海菲兹却只有一个。因此，海菲兹也被称为是小提琴家眼中的小提琴家。怀着对音乐的满腔热忱，海菲兹的巡演足迹遍布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有人描述海菲兹是冷面大师，演奏的时候不但不笑，脸部也没有太多的表情。演奏结束之后，尽管台下一片高呼声，但是他仍然是不动声色，保持冷静。然而，在海菲兹冷静外表的背后，却是一种压倒性的情感投入和戏剧性的演出效果。

海菲兹曾经说过令无数琴童熟知的名言，如果我一天不练琴，自己知道，两天不练琴，乐评人会知道，三天不练琴，大家都会知道。而世人及同行对海菲兹的普遍评论则是，海菲兹是小提琴家的楷模，他把炽热的情感与深邃的智慧融于一炉，火候控制得恰到好处，凡是在小提琴上可能做到的他都能做到，并且做得出类拔萃，不同一般。就连指挥泰斗托斯卡尼尼对海菲兹卓越超凡的才能也是赞不绝口，称赞他是自己见过的小提琴家中唯一能演奏的完美无缺的艺术家。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是贝多芬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完成于1806年，并于同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这一年，贝多芬对伯爵小姐伯伦斯威克产生了爱意，并在他家的庄园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从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中，我们就能感受到贝多芬音乐中的细腻与柔情蜜意。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小提琴家海菲兹演绎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海菲兹在1931年至1932年间曾经来到中国演出，他在天津举办过两场音乐会。我国著名音乐家刘天华观看了海菲兹的演出，内心深受震撼，非常欣赏。晚年的海菲兹投身于教育事业，他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教授小提琴多年。1972年，他在洛杉矶音乐中心举办了告别音乐会。1987年，海菲兹去世。有媒体曾经如此评价，如果海菲兹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话，小提琴演奏艺术将永远不会达到今日的高度和如此完美的水准，它将在今后的几个世纪中引起无可估量的反响。

0: 当夜幕降临，城市变得安静，总有一些秘密在电波中悄悄传递。我是你耳边的陌生人，也是最熟悉的倾听者。我们素未谋面，却共享着同一个情感世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梦想，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让我们在音乐里为彼此共鸣。我是颜蓉，我在经典音乐广播，期待和你相遇。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钢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在舒伯特的创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特殊地位，他在这些作品中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耗费了巨大的创作精力。从1815年起直到他生命终结为止，舒伯特

一共创作了21首钢琴奏鸣曲。1819年，在完成了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之后，舒伯特有四年的时间中断了奏鸣曲的创作，而这一中断正好形成了他的前后两个创作时期。1819年及之前为探索时期，1823年之后为成熟时期。1822年的后半年，舒伯特的身体严重衰败，在创作于1823年2月的 A 小调第14号钢琴奏鸣曲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失落。

舒伯特的 C 大调第十五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840， 创作于1825年，出版于舒伯特去世后的1861年。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光从黑暗里长出，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00，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作为浪漫主义音乐大师，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道路走得其实并不顺畅。1897年，在遭受第一交响曲的首演失败之后，拉赫玛尼诺夫曾经一蹶不振，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丧失了作曲的能力，只能靠教授钢琴勉强糊口。那时拉赫玛尼诺夫患上了抑郁症，连他的偶像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亲自到访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为此他不得不借助包括催眠疗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修复精神上的创伤。后来拉赫玛尼诺夫凭借内心逐渐开始激荡的新的音乐理念，摆脱了第一交响曲首演失败造成的阴影，于1901年完成了他广为人知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先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四部钢琴协奏曲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受乐迷喜爱、演奏频率最高的当属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1901年11月由作曲家亲自担任钢琴独奏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拉赫玛尼诺夫把这部杰出的作品献给了帮助他走出人生中最灰暗时刻的心理医生尼古拉·达尔。凭借这部作品，拉赫玛尼诺夫成为继鲍罗丁、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著名作曲家之后又一位格林卡大奖的获得者。这部作品将拉赫玛尼诺夫的作曲生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之间的平衡控制把握得恰如其分。从感情表达到作品构思，钢琴作为作品的核心力量，完全带动了整部作品。不论是庄严肃穆、唯美动人，还是激情澎湃，都由钢琴完美的表现。而在完整表现钢琴主题的同时，交响乐队为钢琴增光添彩，没有任何抢戏的成分。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的驾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也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通过心理治疗走出创伤危机和心理阴影，战胜自身的成果。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旋律优美，富有浪漫气息，不仅是音乐会的常演之作，在电影配乐和花样滑冰等体育赛事中也经常被选用，自诞生以来时至今日依然备受欢迎。我们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多尼采蒂最著名的咏叹调《偷洒一滴泪》，来自歌剧《爱之甘醇》。歌剧《爱之甘醇》又名为《爱情灵药》，是多尼采蒂的经典作品之一。作曲家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这部歌剧，于1832年5月12日在米兰首演。多尼采蒂身处美声歌剧时代，那个时候的歌剧作品以高超的歌唱技能为时尚，要求歌唱家具备无懈可击的技巧和完美的声音。歌剧《爱之甘醇》的旋律朗朗上口，其中很多唱段特别能够彰显歌唱家的高超技巧。

多尼采蒂出生于意大利贝尔加莫的一个电源家庭，家境贫寒，家中也无人懂得音乐。多尼采蒂参加了当地的一个教堂童声合唱团，他的音乐启蒙来自一位会写歌剧的教士。多尼采蒂很早就进入歌剧作曲家约翰尼斯·西蒙·迈尔开设的慈善学校里，在那里接受了赋格与对位的作曲训练，从此开始创作歌剧。 1833年，多尼采蒂进军巴黎，经过几年的两地奔波，最终于1838年定居巴黎。歌剧《军中女郎》就是在巴黎所作。《军中女郎》是一部法国式的喜歌剧，作品充满机智，优美而新颖。《军中女郎》第一幕中的咏叹调《多么快乐的一天》，要求男高音在2分钟内连续唱足9个 high C， 被称为男高音的禁区。这部歌剧1840年在巴黎喜歌剧院首次公演，因为男高音发挥不佳，首演没有能够获得成功，致使歌剧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和质疑。直到帕瓦罗蒂1966年在英国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完美演绎，才真正成就了这部作品。帕瓦罗蒂也从此被誉为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岁月轻。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也驱散夏日的燥热。欢迎走进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今晚古典音乐将化作夏夜的清风，吹散你心头的尘埃与疲惫，带来一整晚的清凉与安宁。请调暗灯光，放平心情，放下一天的忙碌，准备开启今夜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福基。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请让一缕维也纳的叹息滴入你的心河。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爱之悲伤》，这首创作于1910年的小品，最初被克莱斯勒戏称为“仿古作品”，假托某古典大师之名发表，足见其旋律之永恒。音乐在温柔摇曳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上，流淌出一条甜美中浸透忧郁的旋律。小提琴的滑音与颤音运用极其细腻，如同泪光在月下闪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精准捕捉了爱情中那份甜蜜与惆怅交织的近乎幸福的伤感。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高仿品这种并不算太光彩的现象在古典音乐领域也存在，出现的原因各有不同。今天我们要欣赏的就是一部高仿作品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它的真实作者是海顿的狂热粉丝，刻意模仿海顿的风格创作了六首弦乐四重奏。因为太逼真了，1777年被出版商冒用海顿之名出版，从此流传了百年。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曾经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都被归在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名下，其中的第二乐章小夜曲因为太过优美，经常被拿来单独演奏，还被乐迷亲切地称为海顿小夜曲，靠着动人的旋律传遍了全世界。直到20世纪60年代，音乐史学者经过仔细考据，确认这首曲子其实不是海顿写的，真正的作者是18世纪德国作曲家罗曼·霍夫斯泰特，这是一位海顿的超级乐迷。他曾经公开承认，海顿笔下流淌的每个音符都那么美妙，他们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不能控制自己去偶尔模仿他。

虽然是模仿海顿的作品，但霍夫斯泰特却并非简单复刻，整部作品旋律雅致，肢体精巧，拥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至今仍然是古典小品中的经典。下面就为大家推荐两个非常值得一听的演绎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拿索斯唱片出品匈牙利科达伊四重奏团演绎的这首 F 大调第17弦乐四重奏第2乐章小夜曲。 科达伊四重奏从1966年成立到现在， 一直是全市海顿弦乐四重奏最权威的团体之一。他们在拿索斯录制的全套海顿弦乐四重奏一直是唱片榜上的经典。这个版本就像四个老朋友在一起聊天。第一小提琴是那个轻轻讲故事的人，速度从容有度，弦声柔和醇厚， 拨弦轻盈质朴，褪去了刻意的雕琢与华丽的修饰。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经典旋律于清淡悠然间流露最动人的本真韵味，历经岁月流转，始终暖人心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我国著名小提琴家于丽娜担任第一小提琴演奏的 F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小夜曲。于丽娜大家都不陌生，她演奏的梁祝早就刻进了几代中国人的音乐记忆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小夜曲像是在描摹江南月夜，细腻清丽，更有人间烟火的温润感。 于丽娜的演绎柔美细腻，带着江南民乐式的婉转，她运功特别稳，旋律走得像流水一样悠扬，那些小转折里的细腻情绪都被她揉得软软的，就像春天里吹过草地的风，不是欧式宫廷的典雅，而是家常般的亲切与温润，让人不由得想起朱自清《荷塘月色》里所写的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种淡淡的、朦胧的美，在于丽娜的琴音里完全活了起来。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好的音乐从来都在人心最暖的寻常处。这首小夜曲虽然因为署名问题被误会了百余年，但并不妨碍它化作安安静静的一弯明月，温温润润的一阵晚风，在某个时刻走进你的心里。今天的时光休止符就是这样，我是小光，我们下期见。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不了情》。这首上世纪60年代的经典老歌，在小提琴的琴弦上缠绵悱恻，琴声一起就像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字迹模糊，但每一页都写着一个情字。小提琴把旋律拉得悠长婉转，如泣如诉，仿佛在说有些感情不是说放就能放的。弦乐和竖琴在背后轻轻应和着，像夜色的叹息。音乐渐弱时，你会明白，所谓的不了不是纠缠，而是那个人、那段时光已经长成了你生命的一部分。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
2: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这是典雅规范的小步舞曲，搭配三声中部的结构。 A 段是优雅端庄的三拍子宫廷舞曲，尽显古典时期的精致仪式感，中部转为柔和的三声中部，单簧管悠扬的旋律缓缓吟唱，与弦乐交

制出脉脉温情。莫扎特在两个部分里巧妙安排单簧管进出，让这件乐器时而融入弦乐之中，时而又成为舞台中央最璀璨的焦点。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符合现在氛围的作品，马斯奈的《沉思》。乐曲以极柔的弦乐长音铺就宁静背景，独奏小提琴奏出充满神圣而感伤的旋律，绵长如祈祷，在极小的音域范围内细腻起伏，中断情绪，渐趋激动，双音与高音区的挣扎仿佛灵魂的激烈对话，最终主题再现，在泛音中逐渐消散，归于彻底的平静。沉思被称作是小提琴的灵魂之歌，这首作品以其天鹅绒般的音色和直抵人心的抒情，成为永恒的精神慰藉。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插上门德尔松歌声的羽翼，飞往恒河边的芬芳梦境。这首创作于1836年的艺术歌曲，歌词源自海涅的诗篇，钢琴如涟漪般的爬音伴奏，模仿着竖琴的声响，旋律舒展而宁静，充斥着一种纯美与憧憬。它描绘了爱侣在歌声中飞向东方乐土，在椰林月下安息的画面，是浪漫主义诗乐合一理念最完美的化身。在纷扰的世间，乘着歌声的翅膀，始终是一剂慰藉心灵的温柔甘露。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创作这首 Small Planet 的音乐人艾伦·帕克斯，在14岁的时候就被华盛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和音乐专业两个专业同时录取。他的音乐在爵士风格之上还展现出了十足的科技感，声部之间严谨的排布，和声架构精妙的编写，旋律走向的迷幻风格，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个人深厚又精湛的乐理造诣和数学思维。耳边听到的这首名为 Small Planet 小行星的曲子是一首神奇的作品，你在高兴的时候听它，会觉得这是一首开心的曲子，而在难过的时候听，又会觉得这是一首伤心的歌。

0: 和乐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银幕与史诗，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电影《出埃及记》中那首磅礴无比的主题音乐，由欧内斯特·戈尔德创作于1960年。尽管出身电影，其气势已经完全融入古典音乐的史诗传统，音乐以坚定的进行曲节奏和宽广如地平线的旋律展开，铜管乐器走出充满宿命感的主题，弦乐则赋予其悲悯的底色。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是全人类对自由不屈不挠的渴望。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8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了夜色，也打开了你我的心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郑日，今晚的星空小夜曲已接近尾声，愿那些如夏夜清风般的音符吹散你一天的疲惫，也抚平你眉间的褶皱。让我在此向你道一声晚安，夏夜好梦，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丝竹与弦乐邂逅，当相遇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西班牙狂想曲是拉威尔1907年创作的一部管弦乐作品，拉威尔将富有魅力的民间音乐融入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并在配器手法上大胆而成功的创新，以如画般的手法表现西班牙气质和西班牙精神，具有鲜明的西班牙情趣。来听西班牙狂想曲的第一乐章《夜》的前奏曲。

威尔《西班牙狂想曲》的第二乐章《马拉圭纳舞曲》，情绪轻松活泼，嘹亮的小号像一个斗牛士一样，伴着强烈的节奏紧张地闯入，而后又回到了由英国管独自吹出的可以引起回忆的曲调《

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虽然运用了西班牙民间音乐，但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法国风情，是极具拉威尔个人色彩的作品。西班牙狂想曲由四个乐章组成，分别是夜的前奏曲、马拉加舞曲、哈巴涅拉舞曲和市集。第三乐章哈巴涅拉舞曲的旋律来自拉威尔童年时母亲经常对他唱起的他过去在马德里舞会上听到的一首歌曲。这个乐章气氛宁静而舒缓，让人仿佛置身于地中海的阳光里。

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的第四乐章市集是一个欢乐的乐章。在这个乐章中，华美的弦乐、打击乐、强有力的铜管、响板和热情节奏，精力充沛地营造出市集的氛围。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1882年，作曲家萨拉萨蒂运用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几段旋律，改编创作了《卡门主题幻想曲》。这首作品巧妙地运用了小提琴极为艰深的各种技巧，呈现出了与歌剧《卡门》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帕尔曼演奏的《卡门主题幻想曲》序奏。

卡门主题幻想曲第一乐章中，作曲家萨拉萨蒂引用了歌剧卡门第一幕中著名的哈巴涅拉舞曲。弦乐家族中的高音声部小提琴在这一段落中的歌唱性演奏，在充分展现小提琴高难度演奏技巧的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了卡门这一人物形象。

与之前两个乐段不同，卡门主题幻想曲的第二乐章采用了节奏缓慢的缓板，这一部分引用了歌剧卡门第一幕中卡门哼唱的一段旋律，小提琴以很弱的力度奏出旋律，然后用一连串的泛音演奏轻轻结束。

《大拉萨蒂卡门主题幻想曲》的第三乐章使用了一段著名的塞吉迪亚舞曲旋律，乐队轻柔地奏出这段旋律后，小提琴进行重复演奏，并在拨弦、泛音、滑奏等复杂的技巧中逐渐展开。

卡门主题幻想曲的第四乐章引用了歌剧《卡门》第二幕开始时卡门所唱的那段著名的吉普赛歌曲，小提琴奏出主旋律，然后逐渐加快速度，在狂热的连续演奏中乐章达到高潮。

0: 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王明远。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施特劳斯家族的波尔卡作品都是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以活泼的节奏和旋律，展现了波尔卡舞曲清明幽默的特点。爱德华·施特劳斯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弟弟，同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诞生于1896年的火车波尔卡，是爱德华·施特劳斯为庆祝一家铁路公司通车典礼而特别创作的作品。在那个时代，铁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坐火车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德华·施特劳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特征，通过生动的音乐形象和巧妙的编曲，展现了火车从启动到加速，再到平稳行驶的过程，让听众感受到了火车速度感，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活力与变革的时代。

在施特劳斯家族众多杰出的音乐作品中，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铁匠波尔卡以其独特的风格脱颖而出。铁匠波尔卡创作于1869年，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受到一家防火保险箱制造商的邀请，为他们盛大的烟火庆祝活动创作的一首作品。约瑟夫·施特劳斯把铁匠们打铁时的节奏、动作以及充满力量感的氛围融入到音乐中，在演奏时加入了打铁所用的铁针敲击节奏，生动描绘出铁匠们挥舞铁锤、火星四溅的画面。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铁匠锤下溅出的火花，形象地表现出劳动的快乐、

在19世纪维也纳的很多生活场景中，比如坐火车、喝香槟、聚会闲聊、打雷下雨，都能找到一首首对应的波尔卡。据说小约翰施特劳斯在一次与乐队出访俄罗斯的庆祝酒会上，听到一瓶瓶香槟开启时砰砰的声响，看着从瓶口喷涌而出的香槟，产生了灵感，创作了香槟波尔卡。波尔卡极富跳跃感的欢快节奏与轻松愉快的香槟文化不谋而合。香槟波尔卡的旋律犹如香槟酒中不断升腾的气泡，轻盈、欢快、充满活力。在这首作品里，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砰砰的声音，这是在模拟开启香槟酒瓶时的情景。小约翰施特劳斯在香槟波尔卡中总共设计了14声这样清脆悦耳的爆响声，如此奇妙的音效更加烘托出热烈而活泼的气氛。

单簧管波尔卡来源于民间的旋律，经过单簧管演奏家普罗修斯卡的巧妙改编，成为了一首单簧管独奏曲。这首独奏曲不仅继承了波尔卡的快速与跳跃，还融入了单簧管独特的音色。经过不断发展，单簧管波尔卡既可以用于单簧管独奏，也可以与其他乐器合奏，在音乐会上常常被作为返场曲目，深受乐迷的喜爱。同时，单簧管波尔卡还被广泛应用于电影、电视剧的配乐，成为了一首具有代表性的波尔卡名作。

意大利波尔卡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在1906年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当时拉赫玛尼诺夫和家人在意大利度假，他偶遇了一位演唱那不勒斯歌曲的街头艺人，正是这首歌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从而诞生了这首意大利波尔卡。意大利波尔卡的旋律明朗，调性转换明显，作曲家巧妙地运用波尔卡的节奏特点，同时他还将意大利民间音乐的元素融入其中，使作品在欢快之余透露出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情。这首作品不仅是拉赫玛尼诺夫少有的明朗旋律，也是他的作品中极具舞台效果的钢琴小品。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和悦同声，生动风华。2026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17场和声盛宴，荟萃海内外名指名团，演绎时代金曲，唱响民族华章。8月1号到23号，邀你共享人生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协奏曲是由一件或数件独奏乐器和乐队协同演奏的形式，是一种可以表现演奏家独奏技术水准的音乐题材，往往具有强烈的炫技性。作曲家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有5部，另外还有根据他唯一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改写的钢琴协奏曲，一般称为第6钢琴协奏曲。除此之外，贝多芬还有一部降 E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样加起来，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一共有7部。我们即将听到的是贝多芬的第1和第2钢琴协奏曲。首先来听 C 大调第1钢琴协奏曲的第1乐章，活泼的快板。

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15， 创作于1796年。这是一部为旅行演奏而创作的作品。在这部遵循维也纳传统写成的协奏曲中，可以明显看出莫扎特的影响。贝多芬的 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活泼的快板，第二乐章是广板，第三乐章是快板。我们来欣赏第二乐章。

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对他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OP19，大约在1794至1795年创作完成并首演。在1798年，贝多芬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朝气勃勃的快板。

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是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谐谑的特点。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晨光正好，夏风微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早上七点。愿经典音乐广播的好音乐陪您开启美好的新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节目。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拉赫玛尼诺夫 G 小调前奏曲作品23号之舞，由郎朗演奏。这首前奏曲以进行曲般的节奏开篇，中段转入如歌的慢板，兼具张力与柔情。我们继续来欣赏它的 C 小调前奏曲。那相比于前一首的铿锵明快，这支前奏曲情绪更加内敛深沉。两首短篇前奏曲过后，您还将听到拉赫玛尼诺夫最为人熟知的作品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来感受更加宏大的交响张力。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拉赫玛尼诺夫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以沉重的钟声般的和弦开场，随后钢琴奏出深情的主题，弦乐如潮水般涌动，表现出浓郁的俄罗斯式忧郁与激情。

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是钢琴文献中的巨作，是一部承载着作曲家个人命运转折的作品。在经历首部交响曲的失败后，拉赫玛尼诺夫陷入严重的创作危机，甚至接受心理治疗。而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诞生，标志着他艺术生命的重生。

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至今仍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音乐中既有深沉的挣扎，也有辉煌的爆发，最终在壮丽的旋律中达到高潮。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生活中总有猝不及防的低落，加班后的疲惫，心事重重的夜晚，莫名提不起劲儿的瞬间。当 emo 情绪来袭，不用硬扛，也不必强迫自己开心。今天我们就用古典乐当解药，让温柔的音符接住所有坏情绪，慢慢抚平心底的褶皱。音乐家勃拉姆斯一生共写了21首匈牙利舞曲，大多改编自匈牙利民间音乐，其中的第5号最为出名，最为热烈。心情压抑时，听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5号，会帮你重新找回活力。匈牙利舞曲第5号原本是钢琴4首连弹作品，后被改编为管弦乐、弦乐合奏等多种版本。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小提琴热情明亮，中提琴灵动跳跃，大提琴沉稳有力，节奏轻快，旋律奔放，带着吉普赛民族特有的热情与乐观。听着它，身体会不自觉放松，心情跟着明快起来，沉闷一扫而空。

因梦到深夜失眠，心事翻涌时，肖邦这首 F 大调夜曲就是最好的安神剂。作为钢琴诗人，肖邦一生写了21首夜曲，把温柔与细腻写进了每一个音符里。这首 F 大调夜曲出版于1832年，是他早期夜曲的代表作。这首作品带着淡淡的温柔，没有一点焦躁，就像深夜里轻轻拂过脸庞的微风，安静又治愈。钢琴的音色柔和温润，慢慢流淌，能抚平心里的躁动，让纷乱的情绪渐渐平静。

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1900年，拉赫玛尼诺夫正经历着严重的创作低谷，抑郁、自我怀疑，这位音乐大师几乎要放弃了毕生热爱的音乐。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慢慢走出阴霾，并写下第二交响曲这部重生之作。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柔板是全曲核心，弦乐温暖厚重，木管悠扬深情，旋律醇厚绵长，从低沉慢慢走向明亮，就像从黑暗走向黎明。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深沉厚重，充满力量，他不回避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挣扎，茁壮向阳，生出希望。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3: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著名波兰作曲家肖邦有一首小狗圆舞曲，然而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绕的是啊，肖邦还有另外一首被称为小猫圆舞曲的作品，那就是作品号为作品34-3的圆舞曲。也就是说呢，肖邦的作品34号里面有三首圆舞曲，而这首小猫圆舞曲呢是其中最后一首。说起来啊，这三首圆舞曲虽然同属于一个作品号，但是创作时间呢却并不是同时的。其中第一首啊写于1835年，而第二首和第三首呢则是写于1838年。那么1835到1838年的这几年呢，也是肖邦生命里啊非常重要的几年。在1835年的4月，已经到了巴黎的肖邦呢举办了两场公开演奏会，但是啊因为这两场音乐会的反响并不是很好，因此肖邦决定从此不再追逐钢琴演奏家的职业生涯，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作曲事业中。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呢，肖邦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乔治桑。桑夫人啊一下子就对肖邦倾心不已，他认为肖邦呢具有某种高贵的东西，难以形容的贵族气。就在这个初次见面的一个月之后，肖邦就和乔治桑逐渐一步一趋地开始了长达9年的恋爱关系。那除了爱情之外呢，这段日子的肖邦仍然在作曲和为了维持生计的教学之间争分夺秒。在每天早晨第一个学生到来之前，肖邦都在进行创作。那在1838年的春天啊，肖邦迎来了他各方面的上升期。当时的音乐报发表评论说，谁是欧洲第一的钢琴家，李斯特还是塔尔贝格，让全世界来回答，是肖邦。那这是相当高的评价和赞誉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年份，肖邦的创作力也非常旺盛，完成了好几首波罗奈兹、马祖卡以及这套作品34的三首圆舞曲。当然啊，这首圆舞曲的名字小猫啊，就像小狗啊、革命啊、离别啊等等一样，都不是肖邦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小猫这个立意去感受这首作品，那乐曲中肖邦那风车般的跑动音型、灵动的带以音的跳音啊、连奏的音符啊，还真的仿佛是小猫敏捷的闪展腾挪以及撒娇般的叫声。除此以外啊，这首圆舞曲属于肖邦圆舞曲里面光辉灿烂的技巧性音乐会乐曲类型，表现出来的呢是肖邦辉煌华丽的风格，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舞会。开头那几个洪亮的和弦啊，一下就把听者带入了节日的舞会气氛。那在这首圆舞曲多次出现的第一主题里呢，肖邦还使用了非常有趣的节拍对位的手法，那就是右手的华彩旋律是二拍子，左手的伴奏音型是圆舞曲的三拍子，两手不同拍子的交错呢，带来了重音的交错，效果十分独特。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您能想象吗？在音乐史上就有一首歌曲，全曲的歌词只有一个喵字，却能风靡百年，让无数听众忍俊不禁。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段充满趣味与惊喜的音乐故事，探寻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和他那首别具一格的《猫之二重奏》背后的奇妙世界。说起罗西尼，他可是音乐界出了名的豪爽幽默大师，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也曾经历过创作生涯的至暗时刻。当他满怀期待地推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时，首演现场却如同一盆冷水浇头。据传由于竞争对手蓄意捣乱，演出团队配合不佳，台下观众的倒彩声此起彼伏，刺耳的嘘声几乎要掀翻剧场的屋顶。罗西尼的心就像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失落之中。然而命运总是充满戏剧性，在一次塞维利亚的理发师演出结束后，一只调皮的猫咪突然跃上舞台，仿佛是上天派来的救星，它大摇大摆地在聚光灯下踱步，时不时发出几声慵懒又俏皮的喵喵叫。这意外的一幕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原本还满脸不满的观众们竟被这只猫咪逗得哈哈大笑，掌声如潮水般涌来，甚至有人调侃道，猫儿都比他们唱得好听。换作旁人听到这样刻薄的话，恐怕早就火冒三丈了，但罗西尼却与众不同，他天性中的幽默灵感被彻底点燃，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个奇妙的念头，既然猫咪如此受欢迎，那为何不为他们创作一首歌曲呢？就这样，独一无二的猫之二重唱诞生了。这首曲子就像是罗西尼为猫咪们量身定制的音乐童话，全曲以喵为歌词，生动地描绘出两只猫在早晨梳洗时的可爱场景。最初的乐谱注明是为两位女高音和钢琴伴奏而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表演版本，有两位男性歌唱家的深情演绎，也有合唱团的宏大歌唱，甚至还有管弦乐伴奏的华丽版本。其中两个小男孩表演的版本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当他们纯净稚嫩的声音响起，就好像真的有两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小猫，打着哈欠，伸着懒腰，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了日常的嬉闹。那充满童真的喵喵声配合的天衣无缝，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而两位女歌唱家的演绎则另有一番风味，他们用极富夸张的声音和表情，将两只母猫互相争宠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这些表演充满戏剧性，但丝毫没有掩盖音乐本身的魅力。如果您仔细研究乐谱，还会发现罗西尼精心埋下的趣味彩蛋，他巧妙

要的将猫咪叫声中的一啊呜三个元音拆分，进行各种排列组合，于是咪喵喵这些独特的音节就像调皮的小精灵穿插在乐曲之中，为整首曲子增添了更多的趣味与灵动。虽然有人对罗西尼创作这首曲子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只要聆听过猫之二重唱，你就会发现他那诙谐逗趣轻松幽默的音乐风格与罗西尼一贯的喜歌剧风格完美契合，一脉相承。如今这首曲子常常作为音乐会的返场曲目，以他独特的魅力为观众们带来无尽的欢乐，成为了音乐史上一颗璀璨又特别的明珠。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如果您还想知道更多音乐背后的奇妙故事，记得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0: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的是由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紫竹调，出自作曲家鲍元凯经典管弦组曲《炎黄风情》第五篇章《江南雨丝》，以西洋交响融合江南丝竹音色，交织出温婉灵动的旋律，是海内外上演频次最高的江南主题交响小品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耿德全演奏的《竹林深处》，这支作品将场景从江南水乡切换到滇南的密林，葫芦丝的音色比笛子更软，气息在簧片之间缓缓流动，让人的呼吸也跟着放缓了。而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王自恒的笛子独奏《南山竹韵》，从民俗风情转入山水写意，竹笛在林间的风声中悠然穿行，余韵悠长。

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四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四恒多年的心血。王四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空山竹韵》中收录的箫与古筝作品《南山竹韵》，箫演奏王四恒，古筝演奏张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4: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每一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飞叶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7: 你可以不能分割，
6: 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8: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小小的我们有一个大大的梦，今天我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我们要做祖国的建设者，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这是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的少先队员在6.1主题活动上的集体宣誓词。今天龙潭小学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了歌曲《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这首歌曲在2013年《美丽中国》大型征歌活动中获得了优秀奖。我们来听词作者三番的分享。
9: 由我作词，方晓作曲的歌曲《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表达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对梦想的理解。我用孩

定地唱出了旋律，就像这群孩子对梦想的渴望与期待那样，我们从孩子的歌声中也感受到祖国未来的接班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那份坚定信念。同心歌唱，歌声向导，请欣赏由郴州市贵阳县龙潭小学合唱团演唱的《美丽的中国，美丽的梦》。

瑶族舞曲这首民族风情浓郁的音乐作品，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多个不同形式的演奏演唱版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两首换新演绎的声乐佳作。首先听到的是由作曲家孟勇重新编配，词作家石顺义填词，周璇演唱的瑶族舞曲。

周璇演唱的这首瑶族舞曲，让器乐经典变身声乐盛宴。歌曲完整保留了原作的主题旋律，婉转悠扬的曲调勾勒出瑶族同胞在夜晚围着篝火热舞欢歌的场景。我们仿佛能看见裙摆飞扬、欢声笑语的鲜活画面。

另一首与瑶族舞曲相关联的歌曲是《幸福瑶站》，由徐南铁作词，连向先作曲，陈丽丽演唱。这首作品虽然说只是融入了瑶族舞曲的部分旋律，但是作品构思却与瑶族舞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描绘了瑶族同胞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唱出了新时代瑶寨的蓬勃生机。

无论是器乐作品瑶族舞曲，还是声乐作品瑶族舞曲幸福瑶寨，都从传统音乐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不同的演绎共同讲述着瑶寨之美，生动展现了瑶族同胞不同时期的幸福生活。